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

0: 呆，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蒋介石想要空袭日本，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可这问题在于，最合适的飞机掌握在14中队的手里。这14中队啊，都是那美国雇佣兵，要说夺过来未尝不可。但是啊，当初买飞机的时候，咱们跟人家有过这附加条款，就是说呀，必须由美国雇佣兵来开这些飞机。咱们硬夺呀，肯定得打官司，对咱们的国际形象那是大大的不利。蒋介石对这个呢也挺苦恼。这时候专机的机长原黄埔四期航校一期的飞行员徐焕生，他站出来跟蒋介石说呀，他能夺回这批飞机。蒋介石一听啊，巴不得呢，他就跟徐焕生保证了：焕生啊，如果你能夺回飞机，那你就是14中队的中队长，这批飞机归你指挥。谢谢校长，这问题您就交给我解决，但有一点呢，我得跟您借点军统的人。哎，这好办。有人问了，这徐焕生具体想怎么办呢？这儿告诉您呢，徐焕生啊自有他的办法。这家伙脑袋灵活，借军统的人干什么使啊？找这批美国雇佣兵的茬儿啊。按正常来讲呢，你不能随便开除他们，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说违抗军令或者通敌，这罪过搁哪国都不行，轻则开除，重则枪毙，谁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咱们说呀，违抗军令这个罪过不好找。14中队这批美国雇佣兵啊，那是堆老油条，违抗军令啊都违抗惯了，而且呀他们理由还挺多。咱们说蒋介石啊，自招进来开始，他就知道这14中队的美国雇佣兵啊不好管。那怎么办呢？就让陈纳德挂名，由他指挥。陈纳德是美国人呢，跟他们交流不存在障碍。但是啊，陈纳德只是挂名，下令你得军委会下。可这帮美国雇佣兵呢特会扯皮，陈纳德一下命令，人家就说了，你说了不算，得有军委会还有航委会的命令。等军委会和航委会的命令一到呢，他们又说，我们归陈纳德上校管，你们无权调动。

总之怎么都不行。如果说啊，这命令和陈纳德都到了，按说这帮人没理由可找了吧？不行，这帮人呢开始装蒜，头疼脑热呀。总之啊，有的是那个理由。这空军和陆军呢、要求可不一样，兵贵神速，要求的就是快。这时间呢，你得按分钟计算。他这要一扯皮呢，好，几个小时一过，战机延误，你也没必要去执行了，黄瓜菜都凉了呀。就这情况，蒋介石也只能暗气暗憋，他想找人茬还不行，有些是军事秘密，你不能往外透露。而且呀，你要想收拾人家，你得有证据啊。就你这些证据啊，你有一个，人家也有一宿，这一扯皮呀、更不好办。他妈撂挑子，飞机呀、给你毁了，你也没辙。这帮飞行员的劣迹呢，徐焕生挺知道，他也明白，想给他们弄违抗军令，这不好办。要弄，得弄个通敌。怎么弄通敌呢？这徐焕生啊，就撒开了军统的人，在酒馆活动。他知道这帮美国飞行员呢，太自由散漫，嘴里啊没把门的。你在酒馆里憋的，能憋出东西来。还别说，这一来二去，还真找着由头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呀、14中队有个队员叫汤姆，美国人。这个人呢好酒，一喝那是十瓶啤酒起步。这喝多了呀，嘴里就开始瞎叨叨，从天南叨叨到海北，从女人叨叨到军事。结果呢，说着说着顺嘴儿溜，他就说走嘴了。嘿嘿，如今我们是打野，蒋光头他得听我们的。就拿前一段来说，他要求我们去轰炸日本，狗屁，老子才不给他埋命呢。他这光顾着叨叨了，没成想隔墙有耳，中日两方面的密探都听着这个信儿了。咱们说呀，日本人搞情报那可不白给，间谍深入到每个角落。这消息得到之后呢，日本间谍赶紧往回传，传到日本大本营。这日本大本营一算计呢，哦，估计直那人是有贼心没贼胆儿的干活，就你们那点破飞机还想来炸我们的干活吗？这不是开玩笑的干活吗？所以他们就没注意。可他们没注意啊，有人注意了。谁呀？徐焕生。徐焕生现在天天让军统的人呢拿着录音机满酒馆活动，就套这14中队美国雇佣兵的话。这不正好吗？拿着录音机录下来呀，那是证据确凿。紧接着呢，徐焕生就开始执行下一步。哪一步呢？等过了没一天呢，14中队接到命令，全队转场至成都。这帮雇佣兵一看呢，这命令啊是军委会下的，而且不是作战任务，那无所谓，他们呀就去执行。所以这一行人呢赶紧飞到成都。等到了成都呢，这帮人一下飞机，机场上就有人来接。哎，各位各位，我们奉命来接你们，来来来，晚上我们请客。这些个雇佣兵一看呢，不明白。这14中队的中队长叫杰克，他就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军委会让我们来，这任务是什么？哎呀呀，这个没法直说，咱们到了地方再说吧。于是啊，这几个人就把14中队的飞行员还有机组人员全带到酒店，他们呀还订了个雅间。等这帮美国人一进雅间，

好，这桌上还真丰盛，鸡鸭鱼肉啊全有。这帮美国雇佣兵啊是越看越奇怪，这怎么回事？可是再问呢，接他们来的那个人就说，哎，没事没事，这个不是什么大事，是这样的啊，咱们军委会啊有点特殊的物资，我们担心呢自己人运不把准儿，你们美国人呢讲信用，所以啊得拜托你们给运回武汉，就是这么回事儿啊。那杰克一听他明白了，哦，早听说中国官员贪污成风，估计这回呀是要我们来运送贪污的东西，这就放心了。他心里觉着托底，所以赶紧招呼飞行员们开始吃喝。可是呢吃喝完等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呢再上飞机一看，哎，这飞机的油啊全都没了。这些个飞行员还纳闷呢，哎，我们来的时候明明夹得很满，怎么可能没了呢？哦，有人搞鬼。等他们下了飞机就想发作，可没成想啊底下现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这杰克一看呢，仗着他是美国人根本不怕，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我要提出抗议。这时候呢徐焕生从这士兵之中挤进来，哎，杰克先生，您要抗议什么呢？我要抗议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们呀是奉军委会的命令来执行任务，你们竟然要把我们扣留，你就不怕我告到军委会，告到国际法庭吗？这徐焕生一乐呀，杰克先生您别说了，我呀也是奉军委会的指令，你们这14中队呀有人泄露机密情报，我呀得对你们进行审查，不可能，我们这里没有特务。没什么不可能的啊，我这儿人证物证俱在，有什么话呀咱们回武汉再说。押走。有人问了，这飞机都没油了那拿什么押呀？这事儿也好办，咱们当时还有那民用飞机，这最著名的呢就是欧亚航空公司，这个呀是空军的子弟单位，因为受伤因为残疾等等这些原因呢，退出现役的飞行员全给安到这儿，让他们开民用飞机。这徐焕生呢就用这些飞机把这14中队的美国雇佣兵啊全给押走。等到了武汉呢，那还有什么说的呀，人证录音照片全都有，都是徐焕生啊让军统那边干的。那还有什么说的呀，泄露机密，再严重点那可就是通敌，这是重罪呀。最后呢判来判去，就以泄露机密的罪把这些美国雇佣兵啊给开除了。徐焕生呢就顺利接收了这批马丁 B10 重型轰炸机。要说现在啊飞机是有了，要说远征日本你还得派人呢，谁能去呢？这周志柔和毛邦初啊就把轰炸机队的所有精锐驾驶员全集合到一块儿。各位啊，咱们现在有个计划，要派勇士远征日本，这可是千古留名的远征啊。现在呀需要两组人员出征，有人愿意报名啊？等了半天呢没人言语，大家呀全打退堂鼓。为什么呀？原来呀咱们也不是没进行过远程轰炸，只不过呀代价太大而且效果不佳。比如说啊1937年10月咱们就有一次，当时呢就是第二大队的副大队长孙同刚，他呀率队偷袭天津塘沽，想要炸毁日军在那儿的物资。要说这孙同刚啊在轰炸机

序列中他是顶尖的高手。结果没成想，他那诺斯罗普轰炸机由于机械疲劳，这飞着飞着螺旋桨给飞掉了。这时候没辙呀，孙同刚还有后座的投弹手小刘两个人呢，赶紧紧急迫降。这一迫降不要紧，整扎的庄稼地里，这飞机啊当场损毁。孙同刚呢身负重伤，那小刘啊也负了点轻伤。等俩人呢费了大半天劲，好不容易从飞机里爬出来，得屋漏偏逢连夜雨，他们呀又碰上了200多伪军。这孙同刚一看呢，现在自己受伤，退也没法退，干脆出来呀是慷慨陈词，把这帮伪军呢连损带骂。最后啊骂的这些伪军那是羞愧异常。最后那当官的把帽子一摘，啪摔地下了，骂的都说这汉奸好当，狗屁鬼子也不拿我们当人呢。长官呢，我们跟您干了，您呢带我们投奔中央吧。于是这200多伪军还给孙同刚和小刘一人绑了副担架，把这俩人呢一路抬到山东境内。这途中啊还顺手牵羊，牵了一条日本人训练的硬毛狗回来。您还别说，孙同刚啊也真有运气，他们这一队人呢刚到山东境内，那就碰上国军了，而且这碰上的还不是外人，正是孙同刚的哥哥孙同轩所部。这哥俩见面呢亲热就甭提了。孙同轩呢还把兄弟接到济南调养了几天，可是啊由于这受伤的时间有点长，他们呀在华北坠机跑到山东也用了几天。孙同刚这伤啊治得不太及时，所以啊留下了后遗症。等归队之后啊一线没法待了，只能是退居二线。您说呀这趟远征啊不过是从南京出发偷袭天津塘沽，这才多远距离呀，而且呀这还是咱轰炸机队的顶尖高手，都是这情况，何况你说呀得远征日本，这飞机咱也没摸过，谁不肝颤呢？这毛邦初一看好，大家都不言语，他这心里就着急呀。正这时候呢有人说话，各位我看我可以试试。这大家伙一听啊哗全乱了，这谁那么大口气他还敢远征日本，谁呀？等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夺回飞机的徐焕生。徐焕生这家伙特别自信，别人对这远征啊都有心理阴影，他没事，他呀经常开着蒋介石的专机，这长途跋涉那是家常便饭。而且呢这徐焕生可一直琢磨着得了一次那个不世之功勋，这可是个好机会呀，以后要说啊谁先轰炸过日本本土，我徐焕生啊就是世界第一人。所以出于这个心理啊，徐焕生就主动报名。毛邦初一看高兴，哦，徐中队长愿意去，好，勇士，真是勇士啊，那还有谁报名啊？我。大家又一看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呢也是蒋介石的专机组的驾驶员之一，童彦博。这童彦博呀原来就是徐焕生的副手，航校三期毕业，为人呢踏实稳重。徐焕生这次呢调到第14中队当中队长，他呀也把这童彦博带上了。这回童彦博一看别人都不敢答应，就我们徐焕生队长敢，
他敢

0: 那我有什么不行的？所以他也报名。这毛帮初一看呢，特别高兴。二位呀，这次出击难度颇大呀，敢执行这次任务的可谓是中华之骄傲。你们记住啊，无论如何一定给我活着回来。
1: 是，明白。
0: 这时候周志柔一看，得让毛帮初给抢先了，他心里呀不痛快，赶紧抢着说话：“二位呀，你们这次出征可谓是中国的第一次，也是世界的第一次。不过马丁B10这个飞机呀，操纵起来难度挺大，不是一个人能玩得转的呀。那谁愿意当副驾驶呢？报名的啊，官升一级，赏大洋1000块。”这时候呢，有俩人又站出来了：“我去，我去。”众人一看，这俩谁呀？一个叫苏光华，一个叫蒋少宇，都是航校四期的精锐。在抗战初期呀，他们也出过几次轰炸任务，但是呢，没第二大队那么出彩儿。他们呀，就憋着一口气。今天一听这任务，刚开始也有点不敢，但是再一看呢，人家徐焕生和童彦博这俩学长都敢，我们也是俩肩膀扛一脑袋，谁也没比谁少什么呀。他们敢，我们怎么不敢呢？所以这俩也出列报名了。这周志柔一看呢，也高兴：“好，不愧是中华之骄傲。来人，把奖赏立刻发放到位。我现在呀，就给你们写推荐信，等回来呀，立刻升职。”就这样，副驾驶解决了。接下来呢，通讯员也问题不大，陈光斗、吴基冲，这俩呀，都是空军指挥部的通讯精英，他们呀，也都报名了。但是啊，现在就领航员这儿不太好办。要说这次任务啊，领航员的担子那是最重的，连驾驶员呢都得往后靠。这也不奇怪呀，去日本咱谁也没去过，你呀就得凭手中的地图还有罗盘，你得算那个方位。而且这一趟没有任何的标志物，大部分呢都是那海面，你算错一点啊，那就离日本远了去了。就这个位置最头疼。这算来算去倒是有一个人报名了，就是空军前敌指挥部的高手刘荣光，他报名了。但是咱们这回呀，得出动两架飞机，还一架飞机怎么办呢？没有领航员肯定不行。可再选呢，别人都不敢。这毛帮初一看，这怎么行啊，他脑袋呀急的是大了三圈。这周志柔呢，赶紧动用老计划，升官发财呀。可这回呀，也没人答应，这可怎么办呢？把俩人呢难得够呛。这时候呢，旁边的参谋长石邦藩说话了：“总指挥、副总指挥，我倒知道有一个人合格，只不过……”这毛帮初和周志柔一听啊，当时一瞪眼：“谁呀？谁呀？赶紧说！”雷天卷啊！毛帮初和周志柔啊，当时就吓了一跳。咱们前文也说过，雷天卷在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啊，曾经是第二大队的一员，只不过这家伙脑袋一热，头次出击就往上海的大世界夜总会扔了颗炸弹。结果也就因为这颗炸弹呢，雷天卷蹲班房蹲到了现在。这回呢，石邦藩一提，毛邦初和周志柔啊还都有印象。这毛邦初心说了：“哦，让雷天卷戴罪立功，要说这主意啊的确不错，可那雷天卷他愿意去吗？中国空军要远征日本，现在呢

飞机有了，开始选人。要说呀，正驾驶、副驾驶、通讯员都有人报名，但是唯独这领航员只有一个人报名。咱出动两架飞机，这另一架飞机啊，也不能没那领航的，这可怎么办呢？这毛邦初再动员，周志柔再拿升官发财诱惑，也没人肯去。这也不奇怪呀，远征日本呢，那是九死一生，很有可能回不来，这谁愿意去啊？就在这选不出人来的时候，参谋长石邦藩说话了：“总指挥、副总指挥，我倒是知道一个人合格，只不过……”这毛邦初、周志柔一听呢，赶紧问：“谁？谁呀？赶紧说！”雷天卷啊！这毛邦初和周志柔啊，当时就吓了一跳。咱们前文也说过呀，雷天卷在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啊，曾经是第二大队的一员，只不过这家伙呀，脑袋一热，第一次出击呀，就往上海的大世界夜总会门口扔了颗炸弹，结果下头啊，死伤惨重，雷天卷也就因为这个蹲班房，一直蹲到现在。这毛邦初一听，哎，他也有印象，对，我听说过，当年在航校之中啊，领航这个科目一直是个大难题，80来分的一大堆，但想找那90分往上的，那是凤毛麟角。这雷天卷呢，我还有印象，他那分数啊，一般能在92、93分，对，他要去的话呀，这问题能给解决了。但有一个事儿啊，咱委员长肯放他出来吗？到了现在呀，毛邦初一看也选不出别人来了，只能用雷天卷。于是啊，这毛邦初就拉上好兄弟张廷梦一块儿给委员长写信。咱们说这张廷梦呢，以前他就是轰炸机大队的司令，兼任第二大队的大队长，这是内行人呢，说话有分量。等这蒋介石接了信之后呢，他一琢磨也行，让这雷天卷戴罪立功啊，这主意不错，所以呀，就批下手令释放雷天卷，让他呀也加入机组。这雷天卷呢，憋了那么多年呢，早都憋坏了，一听这消息马上举双手赞成，他呀就赶紧加入机组一块儿训练。到了现在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两队机组成员呢，就秘密的在成都西边的深山里进行训练。不过到了现在呀，毛邦初心里他还是没数，毕竟这次远征啊，难度太大，万一有个差池，这8员勇士一个也回不来，所以呀，不如我们先试试。有人问了，怎么试啊？原来呀，1938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但现在呢，南京沦陷，所有的人呢，没法去祭拜。这回呢，毛邦初来了一个新鲜的，5月7号就派出第5大队25中队的中队长汤普生，由他呀驾驶陈纳德的座机霍克75，从武汉直飞南京去拜谒中山陵。咱们说这霍克75呢，是当时啊最先进的战机，那是宋美龄啊专门给陈纳德配的。这飞机啊，在抗战爆发之前刚刚到货。要说这霍克75啊，还有个代号叫 P36， 它的改进版呢，就是后来飞虎队常用的 P40， 那是鼎鼎大名啊。还别说，咱选这飞行员呢，也选

汤不胜队长啊，手段特别高，就驾着这架霍克七五啊，直飞南京，在中山陵上空啊，绕了三圈，还投下一个花圈。这下可把日本人吓得够呛，他们不知道这汤普生啊来干什么。等再起来飞机想追，汤普生早驾着飞机撤退了。咱们说呀，这次拜谒中山陵，说实话呀，没什么战略意义，但是呢，这就是个试验，试验成功，空军上下呀信心都高涨。这次远征日本呢，他们心中也就略略有点底，就是这么个情况啊。而且毛邦初和周至柔啊，最终商定远征日本的日期呀，定在五月的中旬，具体哪天呢，还没定下来，得看老天爷呀什么时候赏脸。但眼看这时间就要到了，蒋介石突然又琢磨着，哎，这么轰炸呀可不行。有人问了，这蒋介石他想什么呀，怎么定好的计划又要变呢？原来呀，蒋介石算了一下，这回呢一共出动两架马丁 B10 重型轰炸机，但这两架飞机能带多少炸弹呢？每架飞机啊能带1800公斤，也就是 1.8 吨，这两架飞机加一块呢 3.6 吨，这说少也不少，说多也并不多。您想想啊，咱这次出击不能带那太小的炸弹吧，怎么说100公斤一颗，这么算起来呀，360颗炸弹全炸人的军用设施，那是钢筋混凝土的，这损失也不太大。而且呢，咱们也没去过日本，人家什么地方是军用设施咱心里也没数。而且呀，这一旦把日本的平民房子炸了，日本政府就更有借口扩大战争了，这买卖呀不合算。可蒋介石再一琢磨呀，哎呀，我可听说呀，清末的甲午战争，当时的清政府啊就不懂国际政治，而日本呢开动宣传机器，生生让这场侵略战争在国际上成了先进打败落后的典型。这叫什么呀，我们呀可不能当那清政府。看来这次啊不如扔传单吧，这是一举多得呀。俗话说得好，兵战为下，攻心为上，这样呢还能够唤起日本平民的良知，动摇日本的军心呢，这样呢也能向国际表明我们抗战的决心还有和平之意。你们参谋啊，我们以德报怨，来一次人道远征，哎，这不错。所以这蒋介石啊立刻下令把所有的炸弹替换成传单。这下上层下令，那谁还有脾气？所以呀，兵随将令，草随风，大家伙又是一阵的忙活。既然这次都不扔炸弹了，所以呀，连机枪都拆了，全都装上了传单。有人问了，这传单能装多少啊？这儿告诉您呢，20万份。接下来呢，就是等天气了，等啊等啊，等到了5月19号黄昏，这天气相当不错。徐焕生一看呢，赶紧请令想要出击，周至柔和毛邦初呢立刻批准。于是啊，徐焕生、苏光华、刘忠光、吴吉冲他们四个坐1403号轰炸机，佟彦博、蒋绍宇、雷天卷、陈光斗他们呀坐1404号轰炸机，这两架飞机呀从汉口奔浙江丽水，加油之后啊飞越日本海，那是直扑日本本土。有人问了，具体奔哪儿呢？

就奔日本的九州岛，也就是长崎、福冈、九流米、佐贺等等这几个城市。这些呀，都是日本在九州征兵的重点。可咱们说着容易啊，在当时来讲，大海上丝毫没有标志，你怎么找啊？就得凭自己的基本功测算。而且呢，咱不能直线去，为了不让日本人发现呢，咱还特意向南兜了个弯儿。这弯儿兜多大，回多少，都得靠机组这四个人同心协力，这才能完成。尤其是领航员呢，刘荣光和雷天卷，这俩得担那最重的担子。所以呀，他们俩连眼睛都没眨，上靠星星，下边就靠罗盘和地图，就这么算。熬来熬去，熬到了5月20号凌晨。这时候徐焕生仔细一看，陆地，哎，咱看见陆地了，小刘，赶紧看看咱们现在在哪儿。同机的领航员刘荣光赶紧测算，这算完了呀，也特别高兴。徐队长啊，这就是日本九州，咱们到了。好，准备。这通讯员吴基冲啊，赶紧把那传单的口袋打开，随时等着，就准备扔。再等了会儿呢，副驾驶苏光华揉揉眼睛，哎，他看见了，远处啊，朦朦胧胧有灯光，他特别高兴啊，哎，灯光，我看见灯光了，准备扔传单。吴吉冲不敢怠慢，把这口袋一打，就开始往下扔。您还别说，来之前呢，为了减轻重量，把这机枪拆了。这回呀，这个机枪眼正好能扔传单，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传单呢，跟那雪片一样，就撒到了日本的上空。可咱们说呀，传单这数量可不是一般的多呀，每架飞机上有10万份，而且你还不能整捆整捆的扔，得拆开散开了这么扔才行，覆盖到最大面。这活儿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这徐焕生一看，光华呀，那苏光华一听，徐队，飞机交给我，你也去扔。明白。于是苏光华和吴吉冲俩人一块动手，这传单呢，卸了哗啦，卸了哗啦，就开始扔下去了。这时候呢，后面的童彦博他们也没闲着，也开始往下撒传单。这两架飞机啊，还特意绕那大圈，就为了把这传单扔的范围能更广一点。现在徐焕生掌握飞机，领航员刘荣光啊也开始算，这俩人主要不能动。可这领航员刘荣光一算，刚才是长崎，咱们呀过了福冈，那是九流米，前头，哎，这个刘荣光算着算着，当时是一愣。有人问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呀，在长崎、福冈还有九流米上空，那儿往下一看呢，底下星星点点，有灯光。咱们凭灯光判断呢，那应该是居民区，就往下扔传单。可是呢，算着算着，该到佐贺了，可下头呢是漆黑一片，没有灯了。这个刘荣光一看，哎，徐队呀，咱们现在应该是进入了日本的佐贺境内，但怎么咱找不着城市啊？这徐焕生听了也是一乐，嘿嘿，没事没事，估计是日本人发现咱了，用灯火管制呢，没关系，该扔还扔。有人问了，这话对吗？这儿告诉您呢，真没错。日本本土啊，当时防守的特别松懈，谁能想到中国人派飞机到他们脑瓜顶上来呢？等日本人一发现呢，一点脾气没有。现在他们的防空机枪和防空炮啊，有这阵地，没人值守，这您说打什么呀？所以日本人呢，没别的招，被动防御吧，我灯火管制。

找不着。可徐焕生呢，对此早有预料，你灯火管制，管制你的，我照样扔。就这样，徐焕生、童彦博这两架飞机在日本的九州岛转了一大圈，20万份传单抖了干净，两架飞机一扭屁股掉头走了，回家。咱们再说日本这边呢，等天亮之后啊，日本人该出家门了。这一看，哎，怎么那么多纸片的干货呢？捡起来一看，上头还有字儿。咱们说呀，当时的日本人好多呀，也都认识汉字。一看，上头写的清楚：贵国法西斯军阀不断榨取国民高血，驱使劳苦民众与中国兄弟互相残杀。现在呀，已经到了反抗暴政的时期，我们中日两国人民呢，紧握着手，打倒共同的敌人——暴力的日本法西斯。这传单呢，这么写的。有的日本人呢，再捡一份还不一样。这上头写着呀：“尔等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逊，则百万传单一变为千吨炸弹，而再戒之。”这是警告的。有的日本人再捡别的说法啊，还不太一样。这帮人呢，他就想看看其余的到底怎么写的。没想到这时候宪兵过来了：“站住，站住你干货，所有人把带字的纸全给我交出来，你干货，如果在谁家发现了，就一通敌论处的干货。”就这样，宪兵啊，把这些传单通通收走了。可咱们说呀，一共这传单20万份，哪儿那么容易收拾干净啊？就把这帮日本宪兵啊，累的是上吐下泻。等这传单收的差不多了呀，有的日本人还偷着议论呢：“哎，你得捡着支那人的传单没有的干货呢？哎，我捡到了，我们院子里啊好几分的干货呢。”这宪兵来了之后啊，在我们家搜了一个多钟头的干货呢。哎，我说那支那人够意思的干货，我还以为得是炸弹呢，没想到是传单的干货。可不是，支那人飞了这么远，就为了扔传单的干货。可见他们呀，是爱好和平的干货呀。军部那些人说的也不一定对的干货。总之，日本下层的平民都是议论纷纷。日本高层呢，当时就吓坏了呀。有的官员就说：“支那人好大本事的干货，竟然跑到我们这儿扔传单的干货，这要是影响了军心，哪还得了的干货呀？”有的官员一看，好，朝日新闻上还登了一篇文章，叫做《支那怪飞机在九州出现，散发反战传单后遁走》。他们一看呢，气得嗷嗷暴叫：“快把朝日新闻主编给我撤了的干货，不能由着他这么瞎写的干货呀！”有的还问呢：“既然报纸都已经登出来了，咱们怎么跟大日本国民解释的干货呢？”这好吧，就告诉他们，支那飞机的确飞到咱们日本的干货，但是呢，我大日本帝国的威名把支那的飞行士吓得够呛的干货，把这些传单呢，就全都扔到神山里的干货。一定强调，这是支那人为了冲淡我们徐州攻略战的胜利用的卑劣的战术的干货，为的呀是给咱们添堵的干货。总之啊，日本上层这是神经过敏，乱成一团呢。咱们说呢，这个影响持续到之后很久。据说呢，到了1940年，日本庆祝天皇纪元2600年。要说别的官员呢，都去皇居广场庆祝了，可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呢，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

0: 他不但没去，而且呀，还在黄海、东海动用大批的军舰设置警戒线，就怕中国呀再也来这一道。您说啊，这是传单无所谓，这要来了两颗炸弹，把天皇和高官一锅端，这不完蛋的干活吗？这是山本五十六把他吓成这样，底下那帮日本宪兵呢更有的忙。据说呀，他们之后还多了个活，天天呢上人家翻点垃圾箱去，就看有没有传单。也因此啊，日本宪兵还闹了好多的笑话。据说有一次在台湾，有个不识字的汉奸呢发现了几捆带汉字的传单，这家伙一看，嘿，原先村子里啊好多人都看不起我，这回说好啊，我拿着这一报告皇军立一大功，以后啊我就是皇军面前的红人。所以这家伙赶紧报告宪兵，这宪兵啊查了三天也没查出怎么回事来，最后啊让翻译过来一翻译，这上头写着呢，大日本皇军为谋求东亚和平开展圣战，为各位的和平幸福着想，为彻底打倒中国军阀而努力。这下啊把那宪兵也闹糊涂了，怎么回事啊，不明白。等这报告写上去，上面特别把这宪兵队的小队长叫过去一顿三鞭的给，就是嘴巴子，八嘎，你们净做这些没用的事，浪费我们大日本帝国资源的干活。原来呀，这批是日本人要往大陆扔的传单，结果没成想啊，飞机起飞的时候发生故障，就掉下来几捆，飞机上的人呢也就没注意，结果别人没发现，就让这汉奸给看见了，报告皇军，就是这么回事。您想想啊，那宪兵队的小队长挨了打，那能好得了吗？回去啊又把那汉奸给揍了一顿，当汉奸呢就是这个结果。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两架飞机返航之后呢，这回熟悉了，直线往回飞，到中国之后啊各自找机场加油，然后啊回武汉会合，这次人道远征啊就顺利成功。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频率，我是主持人赵萌。盛夏白昼，阳光滚烫，蝉鸣肆意生长，这是独属于毕业季的热烈与张扬。如果说清晨的毕业是温柔起航，那上午的青春便是全力以赴的滚烫。数年寒窗，我们以笔为剑，以梦为马，在校园里肆意生长，勇敢发光。让我们迎着盛夏骄阳，回望热烈青春，致敬每一个全力以赴的少年。

一首轻快明亮的青春修炼手册，瞬间拉回我们的校园时光。青春是什么样子？是操场奔跑的肆意，是课堂专注的模样，是和朋友嬉笑打闹的快乐，是为梦想拼尽全力的倔强。我们在青春里修炼成长，学会坚持，学会勇敢，学会陪伴，学会告别。数年校园时光是我们人生最纯粹最热烈的岁月，没有世俗的纷扰，只有滚烫的热爱与义无反顾的奔赴。毕业之际，愿我们永远保留这份少年意气，永远热烈，永远坦荡。

青春的路上从来没有一帆风顺，无数个刷题的日夜，无数次跌倒又重来，无数次迷茫又坚持，我们始终迎着光，逆着风，奋力成长。那些熬过的苦，扛过的压力，坚持的梦想，都成为了我们成长的勋章。毕业是一场成长的蜕变，让我们告别稚嫩，学会独立与坚强。愿所有少年永远逆光而行，向阳而生，不惧风雨，勇往直前。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骄傲的少年是经典励志校园歌曲，旋律激昂热血，歌词充满力量。我们都是骄傲的少年，心怀热爱，奔赴山海。从懵懂入学到从容毕业，数年时光，我们褪去稚气，收获成长，积攒力量。我们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努力书写青春。青春最大的底气就是永远相信自己，永远不甘平凡。毕业之后，人生的赛场更加辽阔，愿你继续做骄傲的少年，坚守初心，追逐热爱，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青春的浪潮落幕，人生的江海翻涌，不必伤感离别，所有的分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愿我们跃入人海，各自发光，在不同的领域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正好青春热烈收官，青春滚烫，少年无畏，数年寒窗沉淀成长，一朝毕业奔赴远方。愿每一位毕业生保持奔跑的姿态，怀揣滚烫的热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在人生的旷野上肆意生长，闪闪发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赵萌。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和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和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强军战歌》、京东大鼓，欢迎您到三和来游玩，以及视频剧团自主创作的歌曲《您的一句话》，请您欣赏。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

0: 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1: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2: 如果我，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3: 如果我，
2: 生命没有如果。
5: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6: 爸爸，早上好。
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6: 好舒服呀！
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1: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2: 如果我，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3: 如果我，
2: 如果我，
3: 如果我，
4: 如果我，如果我，
2: 生命没有如果，
4: 如果预防火灾，
2: 火灾
4: 从我做起。
2: 从我做起。
5: 爸爸，早上好。
6: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5: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6: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一部春秋史，半部晋国史。晋国在公元前660年前后的晋献公时期，吞并了周边的17个小国，打服了38个戎狄势力，领土跨越黄河两岸，扼守小谷通道，雄踞山西。正是因为强大的晋国挡着小寒通道，秦国东出称霸之路被完全断绝了。整个春秋时期，秦国一直都没什么存在感。如果非要列出秦国在春秋时期的高光时刻，那便只有秦穆公时期。

0: 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上，我们就从秦穆公说起，为您讲述春秋时期秦晋争霸的故事。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秦穆公是秦国第九位国君，在位时间呢长达39年。然而这段时间，齐国有齐桓公，晋国有晋文公，这两位呢都是春秋霸主。秦穆公依然毫无存在感，风头甚至不如南边的楚成王。在三位大佬面前，秦穆公毫无出头的机会，他的高光时刻要等到晋文公和楚成王相继去世之后才开始。秦国和晋国都属于西部诸侯，周围都是夷狄，在春秋早期两国经常联手作战，彼此呢都很信任。公元前666年，秦穆公娶了晋献公的女儿，后来晋文公又跟秦国五个宗室女子联姻，留下了秦晋之好的美名。秦国跟晋国从秦晋之好到撕破脸，这中间呢有一个关键的事件，就是秦晋联合伐郑。中学课本里有一篇《烛之武退秦师》，哎，讲的就是这段历史。公元前630年，郑国的郑文公为了在强国中求得一线生机，只好把自己啊活成了一棵墙头草。郑文公刚即位时，齐桓公如日中天，于是郑文公选择臣服于齐国，依靠齐国的力量来抵挡楚国。但是等到齐桓公去世，齐国国力大不如前，郑文公开始投靠楚国。晋楚城濮之战时，郑文公站在楚国这边，后来楚国战败了，郑文公又参与了诸侯会盟，承认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城濮之战2年后，楚国势力蠢蠢欲动，又有北上的趋势。为了防止郑国再次倒向楚国，晋国准备联合秦国对郑国发动进攻。公元前630年，晋文公开始翻旧账，说自己当年还没有即位国君的时候曾流亡到郑国，可是郑国呢对自己十分无礼，如果仅仅如此也倒罢了。后来郑国又在城濮之战中支持楚国跟晋国作对，晋文公用这两个借口拉上秦穆公一起讨伐郑国。很快秦晋联军兵临城下，郑国危在旦夕。郑文公不愿意束手就擒，他发现秦国跟晋国之间呢不是铁板一块，若是能离间秦晋两国，那么郑国就还有一线希望。于是郑文公派烛之武连夜去拜见秦穆公。烛之武呢对秦穆公说，郑国和秦国之间隔着晋国，一旦郑国灭亡，即便秦国能分到一些土地，也只是一块飞地，随时可能丢失。但是晋国却能吞下郑国的大部分土地，以此强大自身，等到他们足够强大，就会调转枪口向西掠夺秦国的土地，而秦国将会毫无还手之力。烛之武的话说到秦穆公的心坎里了。晋国当年靠着城濮之战称霸，可是秦国每次都跟随晋国一起作战，一直都没捞到什么好处。这秦穆公越想越不是滋味，于是当即跟郑国结为盟友，还留下了其子冯孙、杨孙三位大臣帮郑文公守卫郑国。随后秦

穆公率大军回国。晋国突然被秦国背叛，君臣上下当然非常气愤了。晋文公的谋士胡衍请求晋文公立刻追击秦军，可是当年晋文公流落在外时，秦穆公对他有恩，晋文公不愿对自己的恩人动手，无奈地说，秦国曾经帮助过我，他对我不仁，我不能对他不义。从这儿开始，秦晋的关系就出现裂痕了。联合伐郑的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晋国在撤军之前下了一步大棋，就是逼迫郑文公立公子兰为太子。公子兰跟晋国的关系很不一般，20多年前郑国太子华谋反，郑文公一怒之下把所有公子都赶出郑国，公子兰呢就逃到了晋国。公子兰聪慧，深得晋文公喜爱，两人呢常常把酒言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晋文公逼郑国将公子兰立为太子，如此一来，等到公子兰即位，郑国就可以成为晋国的盟友了。从政治、军事、地理、经济、文化多个维度讲述春秋300多年的乱世。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上，欢迎继续收听。

两年之后，郑文公去世了，公子兰呢顺利即位，史称郑穆公。此时郑国和晋国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此同时，秦国和郑国的联盟就变得不太可靠了。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晋文公突然去世了，公子欢即位，称晋襄公。这时候中原各国的气氛呢很微妙了，晋襄公初出茅庐，能否维持晋国霸主之位还未可知，而各路诸侯都起了异心。恰好此时在郑国守城的棋子偷偷派人向秦国报告说，郑国让我掌管他们的国都北门的钥匙，若是秦国秘密发兵来袭，我在城中做内应，郑国唾手可得。秦穆公得到消息十分心动。春秋时期，秦国地处函谷关以西，秦人若想称霸中原啊，就必须向东发展。然而啊，崤函地区作为秦军东出的必经之路，此时却被晋国牢牢地控制着。这样一来呢，秦人就被锁在了关中平原，无法东出。此时晋国新君即位，有一大堆事要忙，自然无力照顾郑国，这正是秦国发兵攻郑的大好时机。秦穆公当即决定出兵郑国，他命令孟明视、西起树、白乙丙这三名大将在东门外集结军队，浩浩荡荡地朝郑国进发。秦军沿着渭水而下，越过桃林塞，沿着崤函古道向东进入崤山。崤山是秦岭东段的一条支脉，坐落在黄河与洛河之间，它的最东段称为东崤。相传周文王当年就在这避过雨，因此也称作文王山。这个地方啊，山高谷深，地势狭窄，非常不利于军队通行。好在呢，秦军一路小心翼翼，提防埋伏，最终顺利地经过了崤山。当秦军路过周天子所在的洛邑时，按照礼制，全军应当下车步行，卸去盔甲，悄悄走过，不能够惊动天子。然而秦军却只是下车做做样子，卸掉盔甲走了几步，就又跳上战车，一路呼啸而过。周王室的王孙满看到这种情形，向周王说，秦国的军队轻狂而无礼，他们此行一定会失败。过了洛邑，秦军

进入华国。华国呢，是郑国边界上一个小国。秦军在这里遇到一位郑国富商，名叫贤高。当时贤高正赶着12头牛准备前往洛邑卖掉，他看到秦军后立刻意识到这是来攻打郑国的。为了保护国家，他冒充郑国的使者，给秦穆公送上4张熟牛皮，还把自己带的12头牛全都送给秦军，以慰劳将士。贤高谎称郑国已经知道秦军要来，早就做好了万全准备，此时秦军进攻啊，绝对讨不到便宜。与此同时呢，贤高派人前往新郑报信。郑穆公收到消息，连忙派人到棋子那里查看。棋子等人知道自己的计划败露了，于是四散而逃。这棋子一逃呢，秦军进攻新郑的计划就泡了汤。可是这一路赶过来，如果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将领们都心有不甘，于是他们顺手把华国给灭了，抢了很多战利品。秦军这一路兴师动众，自然引起了晋国的警觉。晋军之所以还没对秦军动手，就是因为晋襄公一直在纠结。秦穆公是晋文公的恩人，如今文公尸骨未寒，晋襄公身为人子，若是对父亲的恩人拔刀，未免显得不仗义。不过如今秦军灭了华国，这就给晋襄公出兵的借口了。华国的国君姓姬，跟晋国是同宗，晋国天生就有保卫华国的义务，况且华国就在晋国的边境，华国若是落入秦军手中，必定会对秦国产生威胁。晋国现在处于大丧期间，不宜出兵，但晋国上下都有伐秦之心，于是晋襄公下令将白色丧服染成黑色，出兵伐秦。三月底，晋军渡过黄河，秦军此时呢还在华国善后，可是晋国将领先轸没有主动进攻秦军，而是率军进入了崤山。先轸知道从华国掠夺的财富足以让秦军呢丧失斗志，等到秦军回国时一定会经过崤山，到时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定能全歼秦军。先轸率军在崤山北麓设伏，布置了一个巨大的口袋阵。4月13这天，秦军进入了崤函古道，他们的战车啊装满了抢来的财宝，因此呢行军的进度非常慢。正当秦军人困马乏之时，山顶上突然传来战鼓声，随之而来的是山顶的巨石和无数箭矢，秦军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战车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侥幸躲过巨石和箭矢的参军想从谷底两端冲出去，但道路两头早已被封死。黄昏时分，战役结束，此战秦军被全部歼灭，连一匹马都没能幸存，秦军的3名大将全部被俘。崤山大战失败后，秦穆公准备在第二年春天发兵复仇，但是晋国做了充分的准备，晋襄公亲率大军迎战，双方在彭衙展开战斗，秦军又一次大败而归。当年冬天，为了进一步巩固霸主地位，晋襄公联合宋国、陈国和郑国再次攻秦，联军在秦国境内接连攻城略地，攻占了秦国的数座城池，之后撤兵返回。公元前624年，秦穆公再次发兵，这次秦国做了完全的准备，他们渡过黄河，下令烧毁船只，打算破釜沉舟。秦军若是不能取胜，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士兵们鼓足勇气了，一路势如破竹啊，攻下晋国的郊地和王关。崤山之战以及之后的一系列小战役，让秦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秦穆公见东出争霸行不通，便把目光转向了西边。

0: 公元前623年开始，秦穆公开始连续向西戎用兵，兼并了十多个西戎小国。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秦人在雍都城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一代霸主秦穆公虽然没能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号令诸侯，也没有周天子赐予的尊贵称号，可他却是秦国在春秋时期最耀眼的君主，是他为秦国奠定了西方霸主的地位。秦穆公去世后，整个春秋时期，秦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像秦穆公这样开拓进取的君主。直到260年后的战国时期，秦孝公掌权，秦国才再次回到舞台中央。本期节目为您讲述了秦穆公的伟业，下期节目将为您带来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下中更多的精彩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上，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马维斯说，这本书讲述的春秋时期的历史及人物，一个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一口气读完欲罢不能。读者卢卡说，对先秦的历史产生了兴趣，选了这套书来看，感觉没选错，趣味性很强，很能读下来，作为提升兴趣的读物足够了。读者加菲猫说，适合历史小白破冰的一本书，为我们讲述了那个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春秋五霸交替登场，盛极一时却又流落尘埃，一个个的小故事让人读起来很轻松，在厚重的历史中不失趣味和调侃。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春秋大外交，春秋争霸300年，戏诸侯，把历史活成段子的春秋狂人们，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三姑六婆为什么是贬义词。俗语中把不务正业的妇女称作三姑六婆，姑和婆本来是亲属之间的正常称谓，为什么在这个俗语中会含有贬义成分呢？三姑是哪三姑，六婆又是哪六婆呢？相信很多人都不清楚。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钱婆、药婆、稳婆。尼姑是中国民间对女性佛教徒的俗称，佛教教育中并没有这个称谓，正式的称谓是比丘尼，指已经受了具足戒这种佛教戒律的女性修行者。道姑即女道士，卦姑是以占卜算命为生的女人。古代社会是男权社会，按照传统观点，女人足不出户。 方为守妇道，而尼姑和道姑出家修行，挂姑行走江湖，向来被人视作异类。宋元以来，市民阶层兴起，粗俗文化大行其道，尼姑、道姑和挂姑更是成了男人们攻击污蔑的对象，因此尼姑、道姑和挂姑方才位居三姑六婆的三姑之列。牙婆呢，是指以介绍人口买卖为业而从中取利的妇女。媒婆自不必多说，只专门给人介绍对象。湿婆即巫婆，钱婆指青楼的老鸨，药婆指女巫医，稳婆是接生婆。六婆本非不良分子，不过由于他们见多识广，又能深入良家妇女的家庭，为了牟利呢，常常采用欺诈手段行骗，久而久之就被人们所诟病。三姑六婆因此也成了一个蔑称了。清人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中则描写得更加形象。吴文贵地有三姑六婆，一经招引入门，妇女无知，往往为其所害，或哄骗银钱，或拐带衣物。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不过也是当时存在的一种现象。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3: 以下为公益广告。
4: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5: 老公路上小心。
6: 好的。
4: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6: 爸妈我回来了，
5: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4: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7: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8: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4: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9: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0: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频率，我是主持人谢颂扬。午后阳光温柔，微风和煦，最适合回望时光，珍藏回忆。又是一年毕业季，那些藏在教室、操场、走廊里的青春碎片，在这个盛夏缓缓浮现。青春很短，回忆很长，让我们慢下来，重温校园岁月，温柔告别年少时光。欢迎收听1033毕业季特别节目。

一首《那些年》瞬间唤醒所有人的青春记忆。谁的青春里没有一段难忘的校园时光？是同桌递来的纸条，是课间吵闹的走廊，是体育课自由的风，是晚自习明亮的灯光，是并肩同行的岁岁年年。那些看似平淡琐碎的日常，在毕业之后都变成了最珍贵的独家记忆。时光匆匆，岁月不语，那些年的青春纯粹美好，独一无二。愿我们永远记得年少的模样，珍藏所有温柔的校园。

青春最幸运的事，就是遇见一群并肩同行的同学，朝夕相伴的同桌。数年的朝夕相处，我们一起刷题，一起进步，一起打闹，一起成长。我们分享喜悦，分担焦虑，陪伴彼此走过最懵懂的青春岁月。毕业之后，山水一程，各赴远方，那些并肩的时光永远不会消散。愿我们岁岁念念，岁岁安好，来日重逢，依旧如

青春总是匆匆，岁月步履不停，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很多相遇猝不及防，很多离别悄然而至。青春里或许有遗憾，有不舍，有来不及的告别，但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成最真实的青春。不必遗憾，所有的遇见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谢校园岁月的所有相遇、陪伴、温暖与成长，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岁月是无声的神偷，悄悄带走了我们的年少时光。一晃数年，入学的画面还历历在目，转眼我们已经站在了毕业的路口。时光带走了稚嫩的模样，却赠予我们成熟与勇敢，带走了匆匆岁月，却留存了滚烫的回忆。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告别懵懂，告别青涩，告别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愿我们珍惜过往，不惧将来，带着岁月赠予的温柔

青春落幕，成长不止，所有的校园时光，所有的温柔遇见，所有的全力以赴，都是青春最好的答案。愿我们带着校园的温柔与勇气，和盛夏告别，和青春挥手，不念过往遗憾，不畏前路漫漫，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温柔生长，向阳而行。感谢收听本期1033毕业季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谢颂扬，让我们相约晚间节目，再会。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生命没有如果，
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7: 爸爸早上好。
8: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7: 好舒服呀。
8: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7: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8: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一定是最简单而炙热的难忘，一定是最简单而炙热的难忘。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胡。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第十七期榜单揭晓当中，我们已经进入到前十名的榜位了。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排名第十，来自李健，蓝色夜曲
9: Number 10、yeah。

0: 军单曲李健《蓝色夜曲》本周跌落至第十名，但是曲风空灵舒缓，依旧是非常适合在夜晚聆听的一首好歌。本周排名第九，孙燕姿的《老面孔》飞破而下。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保持着同样的榜位，第十六期排名第八，本周同样的位置，严仁中，《新鲜感》
1: Number Eight。

0: 自带混响的声线，眼中的新鲜感，榜位上也保持着新鲜感，排名在第八。而接下来是空降到第七名的单曲阿四，如水
1: Number 7。

0: 单曲空降到第七位，阿肆的这首《如水》也是用水来比喻人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内心坚韧有力量，不与别人争抢，能够随遇而安，但却始终能够守住自己的底线还有初心。
1: 黄金曲星光会，
0: 再来听到的是来自郁可唯的纸星星。接着这首歌曲回忆一下小时候你叠的那些纸星星，又是为了谁，又是为了哪个他。本周上榜第六名
2: Number 6。

0: 华语新曲星光会本周上榜到第五名的是黄丽玲的绕路，上一期榜单还在第十五位，而本周强势上升十个名次。这首歌也是阿令出道20周年歌季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
1: Number 4

0: 黄丽玲绕路，本周上榜第五名。排在第四位的是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同样也是很熟悉的声音跟面孔了。而接下来是长期在我们的榜单之上依旧保持着非常棒成绩的上期冠军李健，人间共鸣，本周上榜第三名。
1: 黄丽玲，星光会 Number 3。

0: 来金曲星光会，本周新歌上榜，薛之谦《人字拖》排名第20位，陈楚生的《暗夜》跌幅最大，排名第19位。薛之谦的《顽疾》是排名第18名，而排在第17位的是来自严明熙的《Colors in the Air》原色。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本周下降至第16名，而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伤痕问题》本周排名第15位。毛毕的《草又》本周上榜第14名。周杰伦曾经的冠军单曲《女儿殿下》下降至第13位。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排名第12，张靓颖《爱情没有神话》排名第11位。本周上榜第10名，李健《蓝色夜曲》，而第9名也是非常熟悉的面孔了，孙燕姿的《飞扑而下》，炎热中的新鲜感依旧保持新鲜感，本周排名第8名。阿肆空降第7名的全新单曲《如水》，超棒的成绩。郁可唯的《纸星星》本周上榜第6名，黄丽玲《绕路》上榜第5位，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本周上榜第4名，而排在第3位的是李健的《人间共鸣》。接下来就是要跟各位来共同见证第17期榜单冠军的时刻，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回望第16期榜单，有一个超强嗓音一直没有出现，其实就在默默等待这一刻。周深《等晴天》上周第13位，本周上升至亚军的位置。据说这首歌也是他被骗来唱的，因为他一直很不喜欢下雨，以为等晴天是阳光明媚，结果却是阴雨不停。
2: 思念积攒的夜
3: Number 2

0: 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17期冠军单曲来自于王菲，主角。时隔23年，王菲再次为电视剧来献声，就是张艺谋来监制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
2: Number One。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 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

0: 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0: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2: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0: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3: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6: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5: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6: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7: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14-5时期，我国深入实施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 50.3%， 较2018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9: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4: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

0: 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2: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2: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蒋介石想要空袭日本，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可这问题在于最合适的飞机掌握在14中队的手里。这14中队啊，都是那美国雇佣兵，要说夺过来呀，未尝不可。但是啊，当初买飞机的时候，咱们跟人家有过这附加条款，就是说呀，必须由美国雇佣兵来开这些飞机。咱们硬夺呀，肯定得打官司，对咱们的国际形象那是大大的不利。蒋介石对这个呢也挺苦恼。这时候专机的机长原黄埔四期航校一期的飞行员徐焕生，他站出来跟蒋介石说呀，他能夺回这批飞机。蒋介石一听啊，巴不得呢，他就跟徐焕生保证了：焕生啊，如果你能夺回飞机，那你就是14中队的中队长，这批飞机啊，归你指挥。谢谢校长，这问题啊，您就交给我解决。但有一点呢，我得跟您借点军统的人。哎，这好办。有人问了，这徐焕生具体想怎么办呢？这儿告诉您呢，徐焕生啊，自有他的办法。这家伙脑袋灵活，借军统的人干什么使啊？找这批美国雇佣兵的茬儿啊。按正常来讲呢，你不能随便开除他们，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说违抗军令或者通敌，这罪过搁哪国都不行，轻则开除，重则枪毙，谁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咱们说呀，违抗军令这个罪过不好找。14中队这批美国雇佣兵啊，那是堆老油条，违抗军令啊都违抗惯了，而且呀他们理由还挺多。咱们说蒋介石啊，自招进来开始他就知道这14中队的美国雇佣兵啊不好管。那怎么办呢？就让陈纳德挂名，由他指挥。陈纳德是美国人呢，跟他们交流不存在障碍。但是啊，陈纳德只是挂名，下令你得军委会下。可这帮美国雇佣兵呢特会扯皮，陈纳

德一下命令，人家就说了，你说了不算，得有军委会还有行委会的命令。等军委会和行委会的命令一到呢，他们又说，我们归陈纳德上校管，你们无权调动。总之怎么都不行。如果说啊，这命令和陈纳德都到了，按说这帮人没理由可找了吧。不行，这帮人呢开始装蒜，头疼脑热呀。总之啊，有的是那个理由。这空军和陆军呢、要求可不一样，兵贵神速，要求的就是快。这时间呢，你得按分钟计算。他这要一扯皮呢，好，几个小时一过，战机延误，你也没必要去执行了，黄瓜菜都凉了呀。就这情况，蒋介石也只能暗气暗憋，他想找人茬啊还不行，有些是军事秘密，你不能往外透露。而且呀，你要想收拾人家，你得有证据啊。就你这些证据啊，你有一个，人家也有一宿，这一扯皮啊更不好办。他妈撂挑子飞机啊给你毁了，你也没辙。这帮飞行员的劣迹呢，徐焕生挺知道，他也明白，想给他们弄违抗军令，这不好办，要弄得弄个通敌。怎么弄通敌呢？这徐焕生啊，就撒开了军统的人，在酒馆活动。他知道这帮美国飞行员呢，太自由散漫，嘴里啊没把门的，你在酒馆里憋的呀，能憋出东西来。还别说，这一来二去还真找着由头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呀，14中队有个队员叫汤姆，美国人。这个人呢好酒，一喝那是10瓶啤酒起步。这喝多了呀，嘴里就开始瞎叨叨，从天南叨叨到海北，从女人叨叨到军事。结果呢，说着说着顺嘴溜，他就说走嘴了。嘿嘿，如今我们是大爷，蒋光头他得听我们的。就拿前一段来说，他要求我们去轰炸日本，狗屁，老子才不给他埋命呢。他这光顾着叨叨了，没成想啊，隔墙有耳，中日两方面的密探都听着这个信儿了。咱们说呀，日本人搞情报那可不白给，间谍深入到每个角落。这消息得到之后呢，日本间谍赶紧往回传，传到日本大本营。这日本大本营一算计呢，哦，估计支那人是有贼心没贼胆的干活，就你们那点破飞机还想来炸我们的干活吗？这不是开玩笑的干活吗？所以他们呀就没注意。可他们没注意呀、有人注意了。谁呀？徐焕生。徐焕生现在天天让军统的人呢拿着录音机满酒馆活动，就套这14中队美国雇佣兵的话。这不正好吗？拿着录音机录下来呀，那是证据确凿。紧接着呢，徐焕生就开始执行下一步。哪一步呢？等过了没一天呢，14中队接到命令，全队转场至成都。这帮雇佣兵一看呢，这命令啊是军委会下的，而且不是作战任务，那无所谓，他们呀就去执行。所以这一行人呢赶紧飞到成都。等到了成都呢，这帮人一下飞机，机场上就有人来接。哎，各位各位，我们奉命来接你们，来来来，晚上我们请客。这些个雇佣兵一看呢，不明白。这14中队的中队长叫杰克，他就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军委会让我们来，这任务是什么？哎呀呀，这个
没法治。

说，咱们到了地方再说吧。于是啊，这几个人就把14中队的飞行员还有机组人员全带到酒店，他们呀还订了个雅间。等这帮美国人一进雅间，好，这桌上还真丰盛，鸡鸭鱼肉啊全有。这帮美国雇佣兵啊是越看越奇怪，这怎么回事？可是再问呢，接他们来的那个人就说，哎，没事没事，这个不是什么大事，是这样的啊，咱们军委会啊有点特殊的物资，我们担心呢自己人运不把准儿，你们美国人呢讲信用，所以啊得拜托你们给运回武汉，就是这么回事啊。那杰克一听他明白了，哦，早听说中国官员贪污成风，估计这回呀是要我们来运送贪污的东西，这就放心了。他心里觉着托底，所以赶紧招呼飞行员们开始吃喝。可是呢，吃喝完等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呢再上飞机一看，哎，这飞机的油啊全都没了。这些个飞行员还纳闷呢，哎，我们来的时候明明夹得很满，怎么可能没了呢？哦，有人搞鬼。等他们下了飞机就想发作，可没成想啊，底下现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这杰克一看呢，仗着他是美国人根本不怕，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我要提出抗议。这时候呢，徐焕生从这士兵之中挤进来，哎，杰克先生，您要抗议什么呢？我要抗议，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们是奉军委会的命令来执行任务，你们竟然要把我们扣留，你就不怕我告到军委会，告到国际法庭吗？这徐焕生一乐呀，杰克先生，您别说了，我呀也是奉军委会的指令，你们这14中队呀有人泄露机密情报，我呀得对你们进行审查。不可能，我们这里没有特务。没什么不可能的啊，我这儿人证物证俱在，有什么话呀咱们回武汉再说。押走。有人问了，这飞机都没油了，那拿什么押呀？这事儿也好办，咱们当时还有那民用飞机，这最著名的呢就是欧亚航空公司，这个呀是空军的子弟单位，因为受伤，因为残疾等等这些原因呢，退出现役的飞行员全给安到这儿，让他们呀开民用飞机。这徐焕生呢就用这些飞机把这14中队的美国雇佣兵啊全给押走。等到了武汉呢，那还有什么说的呀，人证录音照片全都有，都是徐焕生啊让军统那边干的。那还有什么说的呀，泄露机密，再严重点那可就是通敌，这是重罪呀。最后呢，判来判去，就以泄露机密的罪把这些美国雇佣兵啊给开除了。徐焕生呢就顺利接收了这批马丁 B10 重型轰炸机。要说现在啊飞机是有了，要说远征日本，你还得派人呢，谁能去呢？这周志柔和毛邦初啊就把轰炸机队的所有精锐驾驶员全集合到一块儿。各位啊，咱们现在有个计划，要派勇士远征日本，这可是千古留名的远征啊。现在呀需要两组人员出征，有谁愿意报名啊？等了半天呢没人言语，大家呀全打退堂鼓。为什么呀？原来呀咱们也不是没进行过远程轰炸，只不过呀代价太大，而且效果不佳。比如说啊，1937年10月

们就有一次，当时呢，就是第二大队的副大队长孙同刚，他呀率队偷袭天津塘沽，想要炸毁日军在那儿的物资。要说这孙同刚啊，在轰炸机序列中他是顶尖的高手，结果没成想他那诺斯罗普轰炸机啊，由于机械疲劳，这飞着飞着螺旋桨给飞掉了。这时候没辙呀，孙同刚还有后座的投弹手小刘两个人呢，赶紧紧急迫降。这一迫降不要紧，整扎的庄稼地里，这飞机啊当场损毁，孙同刚呢身负重伤，那小刘啊也负了点轻伤。等俩人呢费了大半天劲，好不容易从飞机里爬出来，得屋漏偏逢连夜雨，他们呀又碰上了200多伪军。这孙同刚一看呢，现在自己受伤，退也没法退，干脆出来呀是慷慨陈词，把这帮伪军呢连损带骂。最后啊骂的这些伪军那是羞愧异常，最后那当官的把帽子一摘，啪摔地下了，骂的都说这汉奸好当，狗屁鬼子也不拿我们当人呢。长官呢，我们跟您干了，您呢带我们投奔中央吧。于是这200多伪军还给孙同刚和小刘一人绑了副担架，把这俩人呢一路抬到山东境内。这途中啊还顺手牵羊，牵了一条日本人训练的硬毛狗回来。您还别说，孙同刚啊也真有运气，他们这一队人呢刚到山东境内，那就碰上国军了，而且这碰上的还不是外人，正是孙同刚的哥哥孙同轩所部。这哥俩见面呢亲热就甭提了，孙同轩呢还把兄弟接到济南调养了几天。可是啊，由于这受伤的时间有点长，他们呀在华北坠机跑到山东也用了几天，孙同刚这伤啊治得不太及时，所以啊留下了后遗症。等归队之后啊，一线没法待了，只能是退居二线。您说呀，这趟远征啊不过是从南京出发偷袭天津塘沽，这才多远距离呀，而且呀这还是咱轰炸机队的顶尖高手，都是这情况，何况你说呀得远征日本，这飞机咱也没摸过，谁不肝颤呢？这毛邦初一看好大家都不言语，他这心里就着急呀。正这时候呢有人说话，各位我看我可以试试。这大家伙一听哗全乱了，这谁那么大口气，他还敢远征日本，谁呀？等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夺回飞机的徐焕生。徐焕生这家伙特别自信，别人对这远征啊都有心理阴影，他没事，他呀经常开着蒋介石的专机，这长途跋涉那是家常便饭。而且呢这徐焕生可一直琢磨着得了一次那个不世之功勋，这可是个好机会呀，以后要说啊谁先轰炸过日本本土，我徐焕生啊就是世界第一人。所以出于这个心理啊，徐焕生就主动报名。毛邦初一看高兴，哦，徐中队长愿意去，好，勇士，真是勇士啊，那还有谁报名啊？我！大家又一看，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呢，也是蒋介石的专机组的驾驶员之一，童彦博。这童彦博呀，原来就是徐焕生的副手，航校三期毕业，为人呢，
他是。

稳住。徐焕生这次呢，调到第14中队当中队长，他呀也把这童彦博带上了。这回童彦博一看，别人都不敢答应，就我们徐焕生队长敢，他敢，那我有什么不行的？所以他也报名。这毛帮初一看呢，特别高兴，二位呀，这次出击难度颇大呀，敢执行这次任务的可谓是中华之骄傲，你们记住啊，无论如何一定给我活着回来。是，明白。这时候周志柔一看，得让毛帮初给抢先了，他心里呀不痛快，赶紧抢着说话，二位呀，你们这次出征可谓是中国的第一次，也是世界的第一次。不过马丁 B10 这个飞机呀，操纵起来难度挺大，不是一个人能玩得转的呀。那谁愿意当副驾驶呢？报名的啊，官升一级，赏大洋1000块。这时候呢，有俩人又站出来了，我去，我去。众人一看，这俩谁呀？一个叫苏光华，一个叫蒋少宇，都是航校47的精锐，在抗战初期他们也出过几次轰炸任务，但是呢没第二大队那么出彩，他们呀就憋着一口气。今天一听这任务，刚开始也有点不敢，但是再一看呢，人家徐焕生和童彦博这俩学长都敢，我们也是俩肩膀扛一脑袋，谁也没比谁少什么呀，他们敢我们怎么不敢呢？所以这俩也出列报名了。这周志柔一看呢也高兴，好，不愧是中华之骄傲，来人，把奖赏立刻发放到位，我现在呀就给你们写推荐信，等回来呀立刻升职。就这样副驾驶解决了。接下来呢，通讯员也问题不大，陈光斗、吴基冲这俩呀都是空军指挥部的通讯精英，他们呀也都报名了。但是啊，现在就领航员这儿不太好办。要说这次任务领航员的担子那是最重的，连驾驶员呢都得往后靠。这也不奇怪呀，去日本咱谁也没去过，你呀就得凭手中的地图还有罗盘，你得算那个方位。而且这一趟没有任何的标志物，大部分呢都是那海面，你算错一点啊，那就离日本远了去了，就这个位置最头疼。这算来算去倒是有一个人报名了，就是空军前敌指挥部的高手刘荣光，他报名了。但是咱们这回呀得出动两架飞机，还一架飞机怎么办呢？没领航员肯定不行。可再选呢别人都不敢。这毛帮初一看，这怎么行啊，他脑袋呀急的是大了3圈。这周志柔呢赶紧动用老计划，升官发财呀。可这回呀也没人答应，这可怎么办呢？把俩人呢难得够呛。这时候呢旁边的参谋长石邦藩说话了，总指挥、副总指挥，我倒知道有一个人合格，只不过……这毛帮初和周志柔一听啊，当时一瞪眼，谁呀？谁呀？赶紧说！雷天卷啊！毛帮初和周志柔啊，当时就吓了一跳。咱们前文也说过呀，雷天卷在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啊，曾经是第二大队的一员，只不过这家伙脑袋一热，头次出击就往上海的大世界夜总会扔了颗炸弹，结果也就因为这颗炸弹呢，雷天卷蹲班房蹲到了现在。这回呢，石邦藩一提，毛帮初和周志柔啊还都有印象。这毛帮初心说了，

哦，让雷天卷戴罪立功。要说这主意的确不错，可让雷天卷他愿意去吗？中国空军要远征日本，现在呢，飞机有了，开始选人。要说呀，正驾驶、副驾驶、通讯员都有人报名，但是啊，唯独这领航员只有一个人报名。咱出动两架飞机，这另一架飞机呀，也不能没那领航的，这可怎么办呢？这毛邦初再动员，周至柔再拿升官发财诱惑，也没人肯去。这也不奇怪呀，远征日本呢，那是九死一生，很有可能回不来，这谁愿意去呀？就在这选不出人来的时候，参谋长石邦藩说话了：“总指挥、副总指挥，我倒是知道一个人合格，只不过……”这毛邦初、周至柔一听呢，赶紧问：“谁呀？赶紧说！”雷天卷啊！这毛邦初和周至柔啊，当时就吓了一跳。咱们前文也说过呀，雷天卷在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啊，曾经是第二大队的一员，只不过这家伙呀，脑袋一热，第一次出击呀，就往上海的大世界夜总会门口扔了颗炸弹，结果下头啊死伤惨重。雷天卷也就因为这个蹲班房，一直蹲到现在。这毛邦初一听，哎，他也有印象。对，我听说过，当年在航校之中啊，领航这个科目一直是个大难题。80来分的一大堆，但想找那90分往上的，那是凤毛麟角。这雷天卷呢，我还有印象，他那分数啊，一般能在92、93分。对，他要去的话呀，这问题能给解决了。但有一个事儿啊，咱委员长肯放他出来吗？到了现在呀，毛邦初一看，也选不出别人来了，只能用雷天卷。于是啊，这毛邦初就拉上好兄弟张廷梦一块儿给委员长写信。咱们说这张廷梦呢，以前他就是轰炸机大队的司令，兼任第二大队的大队长，这是内行人呢，说话有分量。等这蒋介石接了信之后呢，他一琢磨也行，让这雷天卷戴罪立功啊，这主意不错，所以呀，就批下手令释放雷天卷，让他呀也加入机组。这雷天卷呢，憋了那么多年呢，早都憋坏了。一听这消息，马上举双手赞成。他呀就赶紧加入机组，一块儿训练。到了现在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两队机组成员呢，就秘密的在成都西边的深山里进行训练。不过到了现在呀，毛邦初心里他还是没数，毕竟这次远征啊，难度太大，万一有个差池，这8员勇士一个也回不来。所以呀，不如我们先试试。有人问了，怎么试啊？原来呀，1938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但现在呢，南京沦陷，所有的人呢没法去祭拜。这回呢，毛邦初来了一个新鲜的，5月7号就派出第5大队25中队的中队长汤普生，由他呀驾驶陈纳德的座机霍克75，从武汉直飞南京去拜谒中山陵。咱们说这霍克75呢，是当时啊最先进的战机，那是宋美龄啊专门给陈纳德配的。这飞机啊，在抗战爆发之前
刚刚到货。

要说这霍克七五啊，还有个代号叫 P36， 它的改进版呢，就是后来飞虎队常用的 P40， 那是鼎鼎大名啊。还别说，咱选这飞行员呢，也选对了。汤普生队长啊，手段特别高，就驾着这架霍克七五啊，直飞南京，在中山陵上空啊，绕了三圈，还投下一个花圈。这下可把日本人吓得够呛，他们不知道这汤普生啊来干什么。等再起来飞机想追，汤普生早驾着飞机撤退了。咱们说呀，这次拜谒中山陵，说实话呀，没什么战略意义，但是呢，这就是个试验，试验成功，空军上下呀信心都高涨。这次远征日本呢，他们心中也就略略有点底，就是这么个情况啊。而且毛邦初和周至柔啊，最终商定远征日本的日期呀，定在五月的中旬，具体哪天呢，还没定下来，得看老天爷呀什么时候赏脸。但眼看这时间就要到了，蒋介石突然又琢磨着，哎，这么轰炸呀可不行。有人问了，这蒋介石他想什么呀？怎么定好的计划又要变呢？原来呀，蒋介石算了一下，这回呢一共出动两架马丁 B10 重型轰炸机，但这两架飞机能带多少炸弹呢？每架飞机啊能带1800公斤，也就是 1.8 吨，这两架飞机加一块呢 3.6 吨，这说少也不少，说多也并不多。您想想啊，咱这次出击不能带那太小的炸弹吧，怎么说100公斤一颗，这么算起来呀，360颗炸弹全炸人的军用设施，那是钢筋混凝土的，这损失也不太大。而且呢，咱们也没去过日本，人家什么地方是军用设施咱心里也没数。而且呀，这一旦把日本的平民房子炸了，日本政府就更有借口扩大战争了，这买卖呀不合算。可蒋介石再一琢磨呀，哎呀，我可听说呀，清末的甲午战争，当时的清政府啊就不懂国际政治，而日本呢开动宣传机器，生生让这场侵略战争在国际上成了先进打败落后的典型，这叫什么呀？我们呀可不能当那清政府。看来这次啊不如扔传单吧，这是一举多得呀。俗话说得好，兵战为下，攻心为上，这样呢还能够唤起日本平民的良知，动摇日本的军心呢，这样呢也能向国际表明我们抗战的决心还有和平之意。你们残暴啊，我们以德报怨，来一次人道远征，哎，这不错。所以这蒋介石啊立刻下令把所有的炸弹替换成传单。这下上层下令，那谁还有脾气？所以呀，兵随将令，草随风，大家伙又是一阵的忙活。既然这次都不扔炸弹了，所以呀，连机枪都拆了，全都装上了传单。有人问了，这传单能装多少啊？这儿告诉您呢，20万份。接下来呢就是等天气了，等啊等啊，等到了5月19号黄昏，这天气相当不错。徐焕生一看呢，赶紧请令想要出击，周至柔和毛邦初呢立刻批准。于是啊，徐焕生、苏光华、刘忠光、吴基冲他们四个坐1403号轰炸机，佟彦博、蒋绍宇、雷天卷、陈光斗他们呀

4404号轰炸机。这有两架飞机从汉口奔浙江丽水，加油之后飞越日本海，那是直扑日本本土。有人问了，具体奔哪儿呢？就奔日本的九州岛，也就是长崎、福冈、九流米、佐贺等等这几个城市。这些呀都是日本在九州征兵的重点。可咱们说着容易啊，在当时来讲，大海上丝毫没有标志，你怎么找啊？就得凭自己的基本功测算。而且呢，咱不能直线去，为了不让日本人发现呢，咱还特意向南兜了个弯儿。这弯儿兜多大，回多少，都得靠机组这四个人同心协力，这才能完成。尤其是领航员呢，刘荣光和雷天卷，这俩得担那最重的担子。所以呀，他们俩连眼睛都没眨，上靠星星，下边就靠罗盘和地图，就这么算。熬来熬去，熬到了5月20号凌晨。这时候徐焕生仔细一看，陆地，哎，咱看见陆地了。小刘，赶紧看看咱们现在在哪儿。同机的领航员刘荣光赶紧测算，这算完了也特别高兴，徐队长啊，这就是日本九州，咱们到了。好，准备。这通讯员吴基冲啊，赶紧把那传单的口袋打开，随时等着，就准备扔。再等了会儿呢，副驾驶苏光华揉揉眼睛，哎，他看见了远处朦朦胧胧有灯光，他特别高兴啊，哎，灯光，我看见灯光了，准备扔传单。吴吉冲不敢怠慢，把这口袋一打，就开始往下扔。您还别说，来之前呢，为了减轻重量，把这机枪拆了。这回呀，这个机枪眼正好能扔传单，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这传单呢跟那雪片一样，就撒到了日本的上空。可咱们说呀，传单这数量可不是一般的多呀，每一架飞机上有10万份，而且你还不能整捆整捆的扔，得拆开散开了这么扔才行，覆盖到最大面。这活儿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这徐焕生一看，光华呀，那苏光华一听，徐队，飞机交给我，你也去扔。明白。于是苏光华和吴基冲俩人一块儿动手，这传单呢，卸了哗啦，卸了哗啦，就开始扔下去了。这时候呢，后面的佟彦博他们也没闲着，也开始往下撒传单。这两架飞机还特意绕那大圈，就为了把这传单扔的范围能更广一点。现在呀，徐焕生掌握飞机，领航员刘荣光啊也开始算，这俩人主要不能动。可这领航员刘荣光一算，刚才是长崎，咱们呀过了福冈，那是九流米，前头，哎，这个刘荣光算着算着，当时是一愣。有人问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呀，在长崎、福冈还有九流米上空，那儿往下一看呢，底下星星点点，有灯光。咱们凭灯光判断呢，那儿应该是居民区，就往下扔传单。可是呢，算着算着，该到佐贺了，可下头呢，是漆黑一片，没有灯了。这个刘荣光一看，哎，徐队呀，咱们现在应该是进入了日本的佐贺境内，但怎么咱找不着城市啊？这徐焕生听了也是一乐，嘿嘿，没事没事，估计是日本人发现咱了，用灯火管制呢，没关系，该扔还扔。有人问了，这话对吗？这儿告诉您呢，真没错。日本本土啊，当时防守的特别松懈，谁能想到中国人派飞机到他们脑瓜顶上来呢？
等日本人一发现呢，一点脾气没有。现在他们的防空机枪和防空炮有这阵地，没人值守，这您说打什么呀？所以日本人呢，没别的招，被动防御吧，我灯火管制，让你找不着。可徐焕生呢，对此早有预料，你灯火管制，管制你的，我照样扔。就这样啊，徐焕生、童彦博这两架飞机在日本的九州岛转了一大圈，20万份传单抖了干净，两架飞机一扭屁股掉头走了，回家。咱们再说日本这边呢，等天亮之后啊，日本人该出家门了。这一看，哎，怎么那么多纸片的干货呢？捡起来一看，上头还有字儿。咱们说呀，当时的日本人好多呀，也都认识汉字。一看上头写的清楚，贵国法西斯军阀不断榨取国民高血，驱使劳苦民众与中国兄弟互相残杀。现在呀，已经到了反抗暴政的时期，我们中日两国人民呢，紧握着手，打倒共同的敌人，暴力的日本法西斯。这传单呢，这么写的。有的日本人呢，再捡一份还不一样。这上头写着呀，尔等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逊，则百万传单一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这是警告的。有的日本人再捡别的，说法啊还不太一样。这帮人呢，他就想看看其余的到底怎么写的。没想到这时候宪兵过来了，站住，站住你干货，所有人把带字的纸全给我交出来，你干货，如果在谁家发现了，就以通敌论处的干货。就这样，宪兵啊把这些传单通通收走了。可咱们说呀，一共这传单20万份，哪儿那么容易收拾干净啊？就把这帮日本宪兵啊累的是上吐下泻。等这传单收的差不多了呀，有的日本人还偷着议论呢，哎，你得捡着支那人的传单没有的干活呢，哎，我捡到了我们院子里啊好几分的干活呢。这宪兵来了之后啊，在我们家搜了一个多钟头的干活呢，哎，我说那支那人够意思的干活，我还以为得是炸弹呢，没想到是传单的干货。可不是，支那人飞了这么远就为了扔传单的干货，可见他们呀是爱好和平的干货呀，军部那些人说的也不一定对的干货。总之，日本下层的平民都是议论纷纷，日本高层呢当时就吓坏了呀。有的官员就说，支那人好大本事的干活，竟然跑到我们这儿扔传单的干活，这要是影响了军心，哪还得了的干活呀。有的官员一看好，朝日新闻上还登了一篇文章，叫做支那怪飞机在九州出现，散发反战传单后遁走。他们一看呢，气得嗷嗷暴叫，快把朝日新闻主编给我撤了的干活，不能由着他这么瞎写的干活呀。有的还问呢，既然报纸都已经登出来了，咱们怎么跟大日本国民解释的干活呢？这好吧，就告诉他们，支那飞机的确飞到咱们日本的干活，但是呢，我大日本帝国的威名把支那的飞行士吓得够呛的干活，把这些传单呢就全都扔到神山里的干活，一定强调这是支那人为了冲淡我们徐州攻略战的胜利用的卑劣的战术的干活，为的呀是给咱们添堵的干活。总之啊，日本上层这是神经过敏，乱成一团呢。咱们说呢，这个影响持续到之后很久。据说呢，

0: 到了1940年，日本庆祝天皇纪元2600年。要说别的官员呢，都去皇居广场庆祝了，可海军司令山本五十六呢，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他不但没去，而且呀，还在黄海、东海动用大批的军舰设置警戒线，就怕中国呀再也来这一道。您说啊，这是传单无所谓，这要来了两颗炸弹，把天皇和高官一锅端，这不完蛋的干活吗？这是山本五十六把他吓成这样，底下那帮日本宪兵们更有的忙。据说呀，他们之后还多了个活，天天呢上人家翻点垃圾箱去，就看有没有传单。也因此啊，日本宪兵还闹了好多的笑话。据说有一次在台湾，有个不识字的汉奸呢，发现了几捆带汉字的传单。这家伙一看，嘿，原先村子里啊，好多人都看不起我，这回多好啊，我拿着这一报告皇军，立一大功，以后啊，我就是皇军面前的红人。所以这家伙赶紧报告宪兵，这宪兵啊查了3天也没查出怎么回事来，最后啊让翻译过来一翻译，这上头写着呢，大日本皇军为谋求东亚和平开展圣战，为各位的和平幸福着想，为彻底打倒中国军阀而努力。这下啊把那宪兵也闹糊涂了，怎么回事不明白。等这报告写上去，上面特别把这宪兵队的小队长叫过去，一顿三鞭的给，就是嘴巴子，八嘎，你们净做这些没用的事，浪费我们大日本帝国资源的干活。原来呀，这批是日本人要往大陆扔的传单，结果没成想啊，飞机起飞的时候发生故障，就掉下来几捆，飞机上的人呢也就没注意，结果别人没发现，就让这汉奸给看见了，报告皇军，就是这么回事。您想想啊，那宪兵队的小队长挨了打，那能好得了吗？回去又把那汉奸给揍了一顿，当汉奸呢就是这个结果。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两架飞机返航之后呢，这回熟悉了，直线往回飞，到中国之后啊，各自找机场加油，然后啊回武汉会合。这次人道远征啊就顺利成功。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凌峰，这里是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深夜温柔陪伴时段。夜幕降临，星光璀璨，六月的夜晚藏着毕业季最深的不舍与最温柔的期许。我们在星光下回望青春，在晚风里告别过往，数年寒窗一朝落幕，所有的辛苦、感动、成长、遇见，都在这个盛夏夜晚温柔收官。今晚，让我们静心聆听，致敬滚烫青春，致敬每一位奔赴未来的毕业生。欢迎收听《星夜致青春，以此别年少》毕业季深夜特别节目。

夜夜晚风温柔，一首《不说再见》送给所有即将毕业的我们。真正的离别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告别，而是温柔无声的目送。我们不必说再见，因为青春永留存，陪伴永远在心间。数年校园时光，我们从陌生到熟悉，从稚嫩到成熟，一起熬过无数个夜晚，一起奔赴无数场考试，一起见证彼此的成长。青春不散场，我们不落幕，纵使天各一方，这段独一无二的青春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温暖的光。

走过青春的热烈，终将奔赴人生的平凡。毕业之后，我们将走出象牙塔，走进真实的人间烟火，经历人生的风雨，体验生活的百态。或许未来平凡，或许前路普通，但每一份平凡的坚持都是独一无二的伟大。愿我们历尽千帆，依然热爱生活，走过平凡之路，依旧心怀滚烫，不负青春，不负自己。

0: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1: 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颗最亮的星，那是我们的梦想与初心。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是星光陪伴我们坚持；无数次迷茫失落的时刻，是梦想支撑我们前行。毕业不是梦想的终点，而是梦想落地的起点。往后余生，愿你眼底有星光，心中有热爱，脚下有前路，在属于自己的人生里闪闪发光。

星光为伴，晚风为序，本期深夜毕业季特别节目即将落下帷幕。青春的故事在盛夏夜晚温柔收官，人生的篇章在璀璨星光下全新开启。愿你历经山河，初心不改，愿你前路光明，永远热烈。夜深风静，祝各位听众晚安，祝所有毕业生前程似锦。我是主持人林峰，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再见。你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

0: 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1: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2: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3: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5开局之年，15/55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7: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6: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8: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6: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9: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5: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0: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1: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0: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0: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4: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 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

0: 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 感谢。
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3: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去了。
4: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5: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4: 哦，有肉有菜。
5: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6: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割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7: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8: 陕西的。
7: 陕西的。
8: 西安。
7: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8: 好。
7: 在相声中买放银，必须一亩算一亩。
8: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4: 咱是从哪来的呀？
8: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9: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0: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0: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11: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12: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11: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13: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11: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4: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

0: 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1: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 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

0: 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合报指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三河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谢颂扬。此刻晨光破晓，清风拂面，又是崭新的一天。六月的风永远带着独有的温柔与不舍，蝉鸣初起，阳光正好，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如期而至。少年的青春始于清晨的朗朗书声，终于盛夏的挥手告别。我们在晨光中奔赴课堂，在朝阳里书写答卷，数年朝夕，岁岁成长。就让我们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解锁属于毕业生的专属浪漫，以此启程奔赴山海。

青春本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那些挑灯夜读的夜晚，那些奋力奔跑的清晨，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光，都将化作前路的星光，照亮我们未来的路。毕业不是结束，而是无数种崭新的开始。愿我们永远保持少年的纯粹与热烈，带着校园赋予我们的勇气，奔赴下一场山海。

青春是一场义无反顾的追光之旅，在校园的数年里，我们追逐知识的光、梦想的光、未来的光。我们曾迷茫，曾焦虑，曾想过放弃，但始终从未停下脚步。青春里的我们都是执着的追光者，追逐梦想，追逐热爱，追逐更好的自己。毕业之后，前路漫漫，山海辽阔，依然愿你我永远做勇敢的追光者，心向阳光，不负韶华。

又到凤凰花开的时候，又到一年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被誉为毕业季第一神曲，由林志炫演唱。歌曲以凤凰花为意象，凤凰花盛夏盛开，恰逢毕业离别之时，旋律温柔伤感却不颓丧。歌词记录了同窗挚友的朝夕相伴，离别不舍，是数十年不变的毕业经典曲目，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离别。

青春逐梦，不负韶华，前路漫漫，初心不忘。寒窗数载，我们一同披星戴月，奋力前行，也曾在迷茫中徘徊，在困境中坚持。人生路上从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心中怀揣热爱，握紧心中方向，便不惧风雨阻挡。一首《最初的梦想》，愿所有毕业学子永葆热忱，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远方。

0: 时光缓缓流淌，晨光温柔落幕，青春的画卷在盛夏落笔，崭新的篇章在今朝开启。毕业是青春的句号，更是人生的冒号，代表着无限的可能与无限的希望。愿所有的毕业生带着清晨的朝气、校园的温柔、年少的勇气，奔赴属于自己璀璨的人生，不负时光，不负努力，不负年少的自己。再次祝愿全体毕业生前程坦荡，岁岁无忧，未来可期，万事胜意。我是主持人谢颂扬，青春不散场，请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